0: 佳印被判无期徒刑，没收财产，恒大总共被罚款超过158亿人民币。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行动，伊朗质疑是试图转移国内的视线。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钟整点新闻。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性节冷暖。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是4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为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风，风速为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为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7点32分，在路况方面，401的新营线 C2 的 Salem Borden 到 Victor Park。404到 Avenue 非常的多车，然后 Q 在堵车的 Dixon 附近，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 Q， B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Innisfil Beach Road 左边的线道受阻，有轮胎的碎片。另外还有 Shepherd 堵车到401 410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西行线 Appington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401开始就比较堵车。427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另外再由 Dundas 一直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vy 多车到 Fairview，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都车到 Dixie， 嘎镇的东行线 Parkland 都车到 Jameso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4: 中国和美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的最终文本。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刘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咧？
1: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7: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9: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就是跟他们讲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是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是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
13: 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赵学尔。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7:4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您可以上网到 em1430.com， 也都可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那早晨呢，您可以从1430频道刚刚转到这边啊。今天星期四啊，看到这个窗外，而且再加上这个凉爽的这个秋风吹过来，真的感觉都非常之不一样。上班的路上呢，有人开心，有人愁。为什么这样说呢？哎，如果您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作环境啊，跟同事啊上司啊处理的这个关系非常好的话呢，您每天上班呢就轻松愉悦啊，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呢也更加有干劲儿。但是呢，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大多数的朋友哦都在工作当中遇到多多少少的问题，包括跟您的同事之间呢，甚至是直属的主管，也就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啊，哎，会有一些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出在咱们身上，哎，咱们也做自我检讨啊。那也可能出现在主管身上嘛。如果这个主管不好的话，哎，大家可都辛苦喽。我想大家都有差不多相同的经验吧。对了，就是您的顶头上司，这主管人员呢，他无论是他管理能力，或者他这个不同的这个方法，那可能啊，这个对整个团队造成的影响可就大了。但是呢，咱们普通小老百姓牛马也都说事儿也都没用啊，对他呢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反而呢，他在职场当中啊，哎，就对咱们的工作的负荷反而增加了。哎，这就是最新的一个研究啊！职场当中，如果主管好不好，对咱们员工的工作负荷表现和情绪影响大，尤其是直属的主管。那当然，你想，咱们天天对着他，包括一个小组长，甚至部门的经理啊等等，咱们天天在手下工作，如果这经理啊做事不行，或者管理方式啊不太合理的话，那你想对咱们造成的影响真的是蛮大的啊。现在有研究发现呢，直属主管不好，员工面临的工作强度会显著的增加。对了，哎，你想啊，等于本来应该按照什么什么程序来处理的这个主管呢，哎，自己有问题，所以他按照他那一套来进行，反而出了问题啊。这个研究说，这项发现可能对全球职业健康和生产力都产生深远的影响。那当然啊，就是看不见的损失就都没了。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主管当中啊，英国的伦敦大学啊，叫城市圣乔治学院，专门指出了这样的研究啊，在全国各地跟工作相关的压力、忧郁、焦虑，每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日的损失。那当然啊，工作强度被认为啊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心理健康的状况恶化，还有职业倦怠，不仅影响和降低啊劳动生产力，也加重了医疗卫生系统的负担。真的别小看这情绪上的这个变化，其实对您的身体各方面影响可就大了啊。小则您身体不适觉得疲累，大则呢啊出现了抑郁啊各方面状况，甚至癌症的产生，您相信吗？那当然，这些每天的不快乐，这些毒素都积攒在您的心里，长此以往，这身体能承受得住吗？主导这项研究的这个商学院的这个教授他就说啊，工作强度并非指工作的时间长。太认同了啊，你这个工作环境宽松或者轻松愉快，哎，这个老板精明，能够有非常好的领导能力，让下边工作的人呢在开心的过程当中就把事儿干了，所以你就不觉得时间长。所以说呢，并非工作强度大就是工作时间长，而是指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内要投入的精力和努力的程度，它不仅决定了工作的满意度，对职业健康啊都有重大的影响哦。这份研究的研究员分析了2015年欧洲工作条件方面的调查，还有2015年到2018年美国工作条件的调查等等，所以说欧美都包括了啊。团队成员呢对直属的主管制度的评价越高，其工作的强度往往就越低。对了，你看这个好的领导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啊。

主管的评价好，大家反而不觉得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顺畅啊，所以你工作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辛苦，没有那么累了啊。反而呢，这个工作的强度直接受到主管的影响，而不是组织的影响啊。同一家公司啊，那不同的这个主管对员工的工作强度和员工的这个压力等等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就好的主管您觉得哎，跟他工作就太舒服了。那当然主管人员有他自己的压力啊，这不能说都推在他身上啊。无论员工的性格类型或个人能力水平如何，同样的模式依然存在。对了，那你就说这个员工本身能力不足，但是如果好的主管的话呢，可能去如何发展这个员工的事业，如何帮助他提升啊等等啊，关键也在这个主管身上啊。所以啊，这个研究人员说啊，持续从事高强度工作引发身心两方面的双重疲劳，如果再加上长时间的工作呢，就造成精疲力尽，损害身心的健康。所以说精明好的这个主管，你想对咱们的影响会有多么大啊。那这个长此以往呢，这个也都希望再高一级的领导，比方说做 CEO 的等等，那你要把你手下的这些经理啊，如何的提高他的工作能力，别小看这个啊。那不是个人的恩怨，我喜欢这他就让他当经理了，哎，对，他有没有这个能力领导啊，你喜欢他，但是可能对公司，甚至如果是你自己开的公司，那你想，那不等于钱从口袋边就流失走了吗？选择一个好的主管呢，无论是对公司对员工的身心健康意义重大。网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今天的朋友，8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上升了1度，达到15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7点52分呢，在路况方面，此地的进行线 C2 的 Salem。Warden 到 Victor Park， 404的 Avenue 还有 Q 到 Dixon 都向上繁忙。401的东行线由 Dixie 堵车 Q，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Innisfail Beach Road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轮胎的碎片等待清理。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 401， C0 南行线 305 堵车的 Queen， 403的西行线 Accident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401开始堵车。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407开始就行车缓慢。另外再由 Dundas 堵车的 Gardiner，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elly 堵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由 Parkland 堵车到 Jameson。
0: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天发生的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 Rexville 地区再次发生枪击案，警方表示是在今天凌晨四点钟之前收到有居民报称听到了枪声，警察赶到在 Upper Humber Drive 近 Finch Avenue West 的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说调查处于初步的阶段，现实没有对疑犯的描述。而在同一地区的 Humberline Drive 在本周二的凌晨也都发生枪击案，一间房屋和多辆停泊着的汽车有损坏，无人受伤。本国和美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最终的文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二晚间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一系列货物增收 50% 关税之后，现实的谈判最后的限期是本周六凌晨00:01。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卡尼昨天以视像的方式主持与全国省长举行的会议，讨论跟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卡尼强调加拿大团队战略的重要性，并强调联邦政府在努力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过程当中，将继续与各省和地区政府合作。他重申，政府的目标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的协议，为加拿大企业提供尽可能大的美国市场的准入。卡尼强调，必须继续专注于加拿大的核心经济战略，增强国内经济实力，并实现海外合作伙伴的多元化，以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韧性的加拿大经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与全国省长进行的讨论是具建设性并且重要，而美国一旦向加拿大实施新的关税，预期受影响的货物总值大约280亿元。安省市政选举定在10月26号举行，本星期五8月21号就是截止报名的日期。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计划是争取加入多伦多市议会，他向 CTV News 证实计划在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竞逐市议员。陈胜元自2015年起出任 Scarborough North 联邦选区的国会议员，在本月15号离职。他在之前发出的辞职声明中说，去年在前往渥太华的途中遇到了车祸，导致他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难以履行出任国会议员经常要前往渥太华的要求，在和家人商议之后决定辞任国会议员。陈胜元在当选成为国会议员之前是多伦多教育局的教育委员，2014年12月到15年8月出任教育局的主席。截至昨天，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有六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迈尔斯以及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韩鹏等。另外，代表多伦多 Toronto Danforth 选区的市议员方卓怡撤回了报名，不再寻求连任。方卓怡是本星期一才登记参选，但他在昨天较早时间在社交媒体表示，昨天上午在安大略湖进行水上活动期间有反思，于是就改变了立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新华社报道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午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至于许家印则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的部分责令退赔。而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投资地产、物业还有金融等领域。2016年到2021年期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的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犯罪的行为。此外，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所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的行为。许家印也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的财产。另外，恒大集团另外56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山区人民法院宣布，各被判1年到10个月到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

0: 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纪违法所得，不足的部分责令退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若容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已经给予伊朗机会达成协议，但不幸的德黑兰未有把握，因此决定采取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与经济的孤立，相信可以削弱伊朗在全球散播恐怖主义的能力。他形容美国和伊朗将出现经济上的决战日，呼吁盟友配合孤立并击败伊朗。特朗普较早之前向记者表示，目前的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跟伊朗的谈判，但重申伊朗必须要彻底放弃核武，也不能拥有核武。而特朗普也都重申，美国拥有完全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指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骚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特朗普的言论只是试图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包括史无前例的国债和利息成本。而阿拉格奇就批评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又指如果华府继续推行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南韩之际，南韩和日本都指侦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从平壤一带发射了十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射程。日本防卫省也都指出，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入专属经济区以外。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了紧急应变小组收集资讯。这次的试射也正值美国和南韩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尚未结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指示缩减规模之后，南韩的军方昨天正式宣布军演提前在明天结束，北韩官方尚未公布试射的消息，如果属实，将是相隔八天再次的试射。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声称北韩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在国会会议回应质询时指出，难以正式的确认北韩是否拥核，不过估计平壤当局拥有约80到120枚的核武，要确定具体的数字相当困难，而相关的估算也似乎与美方有出入。他也都强调，南韩不会发展核武，而韩方必须在与美国的核威胁框架之下继续的加强自身的防御。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的开支，而其中防卫费首度突破了10000亿新台币，达到11225亿，占 GDP 的 3%， 当局计划月底之前送交立法院审议。河北青岛市秦皇岛市的一个商场发生了凌晨大火，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送医，伤者目前情况稳定。事发在当地的凌晨约3:40，秦皇岛海港区的一个位于物业底层的商场起火，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即时赶赴现场救援，火势约在50分钟之后被救熄。哥伦比亚上个星期7.4级的强烈地震增至319人死亡，有4400多人受伤，260人依然失踪，15个省超过27万人受灾。总统宣布为持续的应对地震的灾情，考卡山谷还有里萨拉尔达以及卡尔达斯等15个受灾的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生态的紧急状态，为期是30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阳光早安

0: 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多伦多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五，预测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夜间在13度。8点1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天气路况。首先在森林的东行线接近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 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然后由 Hill Ontario Collector 附近堵车，再由 Dixie 堵车 Kill Salem 到 Lake Ridge 也都行车缓慢。在403的西行线过了 Eglinton 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目前正在清理当中，堵车到401。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的 Bayview、 Young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27南行线407多车到409，另外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0。在这个400的北行线交流道去到 Finch 是关闭的，有维修的工程。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Bronte 的 Third Line、 Mississauga 到 Dixie 还有 Parkland 到 Jameson 都行车缓慢。 QW 西行线427多车到 Dixie、 Fort Drive 多车到 Trafalgar。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嚟紧啦，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也不是愛恨交戰的情節。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安静朋友，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8:18的梅林更新路况，401的东行线接近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然后由 Huron Harbor Collector 附近多车， Dixie 到 Hill， Salem 到 Lake Ridge 都行车缓慢。403的西行线在过了 Athink 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现在接近千里的北声，堵车到401。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Kennedy 到 Bayview， Young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在427的南行线由407多车到409的交流道，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400的北行线交流道去到 Finch 关闭有维修的工程。另外还有 QW 东行线 Burton and Scavy 多车到 North Shore， Bronte 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多车到 Dixie， Parkland 一直堵车到 Jameson， 还有 QW 西行线427多车到 Dixie， Ford Drive 多车到 Trafalgar。
2: 你说安军好还是奥尔军或是右军呢？
3: 我说啊，每个都好。
2: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3: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2: 那 UX Hybrid 呢？
3: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出车。
2: 那我三个都要。
3: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2: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当天晚上8:21的秋风送爽，在这个冬季之前呢，把您的这个装备准备好就更加重要了。什么装备啊？在加拿大没有车是不行啊！一间位于华人聚居的列治文山市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8月有大活动啊！首先呢，我们请出了他们的这个销售代表 Olivia 跟我们来聊一聊。Olivia， 早安，你好啊！
2: 早安，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哎，你好啊！我知道 Lexus of Richmond Hill 这个8月推出叫三个 X 的大热卖，那给我们解释一下了，三个 X 代表什么？有什么大的优惠？提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透露一下啊！
2: 好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一向的服务都是有口皆碑，价钱公道的。今年8月当下，我们正举行三个 X 的大卖活动，三个 X 即是极受欢迎的三款凌志型号 NX、RX 和 TX， 这三款型号本月都有大优惠，共计有除了价钱很有吸引力之外，利率还低至 0.4 厘， NX 款型还有额外的$1000的 bonus。 至于示范车，也就是 demo 车方面，我们 Lexus of Richmond Hill 有20多部公里数低高品质的各款示范车，由房车至 full size 的 SUV、 电车、 hybrid 以及汽油车都应有尽有，今年八月当下都正在以大热卖的价钱出售，除了节省运费之外，还兼有新车保用，指定的型号大减超过$10000，精打细算的朋友们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真的非常吸引啊！刚才 Olivia 解释了三个 X 就代表 NX、RX、TX， 喜欢凌志的朋友您知道这三种型号非常之热路，而且呢还有这么多的这个优惠，再加上有示范车也有20多部，更有更大的优惠啊，而且呢大减超过$10000，那千万不能错过这些好机会。三个 X 大热卖，各种的优惠啊十分的吸引我们，但是如果想我们大家再贪心点，你们有独家的大优惠也给我们透露一下啊。
2: 好的，必须有。 Lexus of Richmond Hill 还有其他的独家大优惠，比如我们隶属全球大约有200间车行的大公司，又称 Wins Auto Group 成员，如果您属于我们 Wins Auto Group 的成员呢，有价值高达$1500的独家维修积分奖励计划，以及价值高达$7500的买车安心保障计划，都是客户选择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车的原因呢。同时我们也十分鼓励有心买凌志的朋友们做好功课，可以到处询价，否则又怎么会知道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三个 X 大卖是如何有吸引力非买不可。当然一如以往，我们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会一定以高价收购您的二手车，您会发现您的车比您想象中更值钱呢。
1: 哇，原来 Olivia 介绍了背靠大集团 Wins Auto Group 呢，当然啊，这个实力非常之雄厚，也都不一样。大家以前咱们也都听说过买车保安心计划啊，在经济不景气或者您个人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都有保底的，您完全不用担心啊。所以说呢，这三个 X 大热卖真的是非常的吸引。那二手车也更加的这个不同啊，还可以高价来收您的二手车，千万啊不要忘记跟他们联络。那大家知道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谈贷款啊、试车啊啊当中许许多多的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词汇哦，如果能有这个华籍职员来帮助我们同声同气更加方便了，你们在这个人员啊、营业代表啊各方面安排上沟通怎么样啊，帮助我们这些华人客人能够更好的买到心仪的车辆，你们怎么做呢？
2: 谢谢主持人，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开业23年来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华人顾客是越来越多，因此呢，我们华人的职员也相应的越来越多，而其中不少的职员都熟悉国语呀、粤语呀以及英语，大家用同一种语言去交流，彼此深。

0: 知华人顾客的各种需要，所以大家沟通起来会更加的亲切，一拍即合。而现在我们雷克萨斯 Richmond Hill 总经理也都是华人呢，所以各位华人朋友们光临雷克萨斯 of Richmond Hill 买车，一定会有宾至如归兼有100%满意的亲切买车新体验。
1: 当然同声同气也就更加感觉不一样，虽然咱们都会说英文，但是有的时候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哎，能用咱们自己的这个语言甚至一些方言来沟通啊，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啊。那加上现在呢 Lexus of Richmond Hill 正在进行火热的叫三个 X 大卖网，大家千万不能错过啊。那这个怎么样去啊跟你们联络啊，地址啊电话跟我们透露一下，方便我们提前占一个位置，到时候提前呢跟你们的营业代表来联络一下啊。
0: 好的，我们的列治文山林志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位于华人聚集的列治文山市黄金地段，即是位于央街19街以北11552号 Young Street Richmond Hill。 想把握全年的盛事，利率低至 0.4 厘，更有独家大优惠，就一定要尽早光顾我们的本着以您为先满意而归宗旨的列治文山林志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欢迎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非常感谢 Olivia 接受我们的这个访问啊！大家记住，在八月份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三个 X 大热卖哦，只这个月啊推出这么多的优惠，无论是这个啊收购的二手车，还有更多的背靠大集团的这个优惠，同时最重要就这个三个 X 的型号啊都有非常优惠的贷款利率，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赶快联络 Lexus of Richmond Hill。感谢 Olivia， 咱们下次再见哦。
0: 感谢。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和美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的最终文本。许家印被判无期徒刑并没收全部财产，恒大总共被罚款超过158亿人民币。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行动，而伊朗就质疑是试图转移国内的视线。

0: 有关奖品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了一度，达到16度，降雨湿度80%，多云的天气，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最高气温在25度。晚间多云，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呢在13度。8:31在文明更新路况，401的东行线在接近 Mississauga Road 的 Collector 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堵车到 Winston Church， Dixie 到 Q 繁忙， Bayview 到404的交流道行车缓慢，再由 Salem 多车到 Lake Ridge， 401的西行线 Candy 到 Bayview， Young 到 Avenue， Alle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 Highway 25附近非常的多车，在404 DVP 南行线 Elgin Mills 堵车到16街， Finch 到 Bayview Bloor 行车缓慢，在404 DVP 北行线 Eglinton 多车的 York Mills， 407南行线407多车409，400的南行线 Texan 到 Rutherford Shepherd 多车401，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Workers Line， Bronte 到 Dorwell， Mississauga 到 Dixie， 还有 Parkland 到 Jameson 都非常的繁忙，在 QW 西行线407多车 Dixie， Ford Drive 多车到 Trafalgar。
3: 就快开学了，那车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起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4: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现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5: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贝智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孙静。
7: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30欢乐来相伴。杨征、
8: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2年前，英国的公交车司机马克·赫希尔被公司解雇了，他没犯啥错，相反，他是因为见义勇为被开除的。最近，他在聊到抓逃票的问题时，直言不值得。先来讲一下赫希尔的事情吧。2024年6月的一天，60岁的赫希尔驾驶206路公交车往返于温布利和麦达维尔之间，这时一名男子上车了，他盯上了一名女乘客，抢了她脖子上的项链，又马上跳下车逃跑了。赫希尔很快注意到车上的骚乱，他把车停好追了出去，没一会儿就追上了那名男子，把项链抢回来还给了受害者。后来窃贼为了报复，又回到公交车上袭击了赫希尔。两个人在扭打过程中，赫希尔出于自卫打了对方一拳，并将其制服。警察赶到后，将赫希尔和劫匪都逮捕了。事情查清后，赫希尔就被释放了，也没有受到指控。赫希尔帮乘客追回了被抢走的贵重物品，还制服了劫匪，怎么看都算是干了件好人好事儿。可是他所属的公司并没有那么想，事发后第二天，赫希尔就被停职，还要接受调查。在纪律听证会上，公司方面声称赫希尔殴打乘客的行为让公司蒙羞，

而且他下车追劫匪时没有把公交车熄火，未能保护自己和乘客的安全。赫歇尔解释说，他做这些都是出于本能，而且他下车时把车门敞开了，也拉了手刹，并没有不顾乘客的安全。但是总之，公司认为赫歇尔的行为给该公司带来了不良影响，以此为由将他解雇。很多老百姓听到这件事儿后，都站在了赫歇尔这一边，说他是见义勇为的英雄，认为他在制止犯罪的过程中适当使用武力是没问题的，他不应该被解雇，反而应该被奖励。赫歇尔本人也很不甘心，他表示他不是会随便攻击别人的人，但他会挺身而出保护身处困境的人。不幸的是，这最后成了卡我脖子的弱点。虽然有很多人声援赫歇尔，但最后他还是被公交公司开除了。最近一场有关伦敦公共交通的讨论又让人们注意到了赫歇尔。事情的起因是今年三月，伦敦上调了地铁、地上铁和公交车的票价，声称这是维持和改善所有服务所必须的措施。可与此同时，伦敦交通局却一直没有解决逃票的问题。去年交通局发布的一项官方报告中说，工作人员已经将逃票视为正常化的行为，因为他们根本管不了。而且逃票率已经从2022至2023年度的 3.9% 降至目前的 3.5%， 他们的目标是将逃票率降至 1.5%。交通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组织了500多名便衣警察，分布在整个公共交通网络中，专门处理逃票和其他反社会行为，才取得了这样的成果。乍一看，逃票率下降的幅度貌似非常可观，可是一组数据却打了交通部门的脸。每年伦敦交通局因为乘客逃票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高达 1.65 亿英镑，而提高票价才能够多赚 1.68 亿英镑，相当于这笔进账几乎都用来填补逃票造成的窟窿。这样的现实就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满，以至于有人评价交通局极其无能。一位政府改革中心的工作人员直言，交通局在要求伦敦市民掏更多的钱之前，应该认真对待如何执行规章制度的问题。这不是资金问题，完完全全是他们无能。几乎每个坐地铁的人一天天都能看到有人跳闸逃票。最近在讨论逃票问题的时候，赫歇尔接受了采访。两年过去，今年赫歇尔已经62岁了。他作为过来人，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理智。他坦言，公交车司机实在不值得为逃票的人浪费精力，还告诫司机们行事作风不要像保安一样。他说，司机面对逃票行为时要怎么做，其实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举了个例子，你会在晚上11点外面下着雨时不让一位付不起车费的年轻女孩坐车吗？不会吧。公交车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要跟骂人或逃票的乘客产生争执，那是检票员该处理的问题，你不是保安，你是司机。赫歇尔这番话是站在公交车司机的角度，充分考虑了他们的利益，给出的一种解决方法。只不过他现在的这份理智究竟是因为更清醒更成熟了，还是被当初的解雇事件伤透了心，如今回旋镖扎了回来，就不得而知了。可是到头来，公共交通方面的损失还是要老百姓买单，这真的公平吗？话说，一次失误到底能闯出多大的祸？1992年，百事可乐在菲律宾的一次失误，引发了一场堪称史上最惨重的营销灾难，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菲律宾的文化。长期以来，百事和可口可乐这两个饮料巨头，在全世界不同国家都展开激烈竞争。1992年的时候，

时候，菲律宾市场中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达到 75%， 而百事可乐只有 17%。 于是百事可乐就策划了一场被称为数字狂热 Number Fever 的营销活动，试图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简单的说，百事可乐在自己的饮料瓶盖上印上001到999的数字，某些数字是中奖号码，可以兑换奖金，奖金从100比索，也就是差不多4美元，到100万比索，4万美元不等。然后他们像彩票开奖一样，在每天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公布中奖结果。很明显，百事可乐瞄准的是人们碰运气的心理，而且最高奖金达到100万比索，相当于当时菲律宾平均月薪的611倍，所以吸引力那是非常大的。这次营销活动开始非常成功，短短几个月内，百事可乐的市场份额就跃升至 24%， 累计大约有3100万人参与了活动，几乎占当时菲律宾人口的一半。虽然每天都会开奖一次，但100万大奖也不是每天都会出现。百万大奖的中奖号码是官方精心操作和严格控制的数字。1992年5月25日，两瓶瓶盖内印有当日中奖号码和安全码的饮料被生产和分发，并在当天电视上播报了这个中奖号码349。这个由电脑筛选出来的中奖号码本来应该只有2瓶，但实际上相同的数字之前就已经印刷了80万瓶，并且已经全部销售出去了。所以当电视播报中奖号码为349时，实际上有80万人都认为自己中奖了。于是第二天早上，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涌向了百事可乐装瓶厂领取奖金。如果百事可乐对所有80万个获奖瓶盖都给予奖金的话，那么他们将花费约320亿美元，这相当于当时菲律宾 GDP 的一半以上，比当时的百事可乐市值还要高。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逃避责任。百事可乐公司最初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称是电脑故障导致瓶盖上的号码印错了，而印错的瓶盖没有相应的安全码，所以无法兑奖。随后第二天早上，他们又通过报纸宣布中奖号码实际上是134而不是349。这一系列操作下来，让原本混乱的事情变得更加混乱。抗议者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的卡车投掷燃烧弹，送货车辆被掀翻，装瓶厂也成为攻击目标，被抗议者骚扰，无法生产。最后事态发展到完全无法收场的地步，菲律宾百事可乐的总部不得不加装铁丝网，大部分外籍员工都调离了该国，本国的高管们也不得不雇用保安，睡在最安全的地方，以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为了平息风波，百事可乐提出为每个349瓶盖支付500比索，大概就是20美元作为补偿金，但总共只有486170人接受了这一提议，百事公司因此损失了约890万美元。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那些不接受提议的人继续不断制造混乱，有些人则是选择提出诉讼，合计有22000人对百事公司提出了诉讼。1993年2月13日，马尼拉一辆百事可乐卡车遭到自制炸弹袭击，事件导致一名教师和一名小女孩丧生。几个月后，百事仓库又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骚乱，3人因此失踪。抗议和破坏活动一直持续很多年都没有结束，但让人意外的是，丑闻似乎对百事可乐饮料的销量并没有太大影响。虽然1993年市场份额跌到了 17%， 这和活动之前是一样的，但是到了1994年又恢复到了 21%。 更令人意外的是，那些提起诉讼的人在2006年迎来了最终结果，菲律宾最高法院裁定百事可乐不用承担责任，理由是瓶盖缺少正确的安全码。
其实菲律宾百

多交战派别聚集一起。可是问题来了，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在菲律宾之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被怎么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啊，鲜为人知，也是奇了怪了。

0: 女咁快有咗啦？
1: 唔快啦，早啲好。
0: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1: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0: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1: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2: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0。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5: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就在上个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34岁女子珍妮塔通过剖宫产生下了四个女婴。没错，她生的是四胞胎，而且是同卵四胞胎。产检时查出怀了四胞胎，珍妮塔和丈夫都震惊坏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年龄在1岁到10岁之间。珍妮塔的主治医生就表示，同卵四胞胎的发生概率是每1500万次妊娠中才会出现一次，四个胎儿共用一个胎盘，这种情况连见多识广的医生都说闻所未闻。关键是珍妮塔还是自然受孕的，没有像某些多胞胎是吃过某些药物造成的啊。因此珍妮塔一下子怀了四个宝宝，属于极高风险妊娠。不过她很幸运，怀孕初期孕妇和胎儿有可能遇到的并发症和风险全部都没有出现。医院在她怀孕25周的时候收她住院，以便随时能够监测得到。主治医生就表示，他们一直觉得如果能够让珍妮塔怀孕到28周以后再生产，他们就成功了。最终珍妮塔怀孕28周零4天时通过剖宫产生下了四胞胎，母女们平安。四个女婴身体健康，分别被起名为艾米丽、哈利特、凯瑟琳和亚历克莎。其中亚历克莎也是珍妮塔的主治医生的名字，他们用医生的名字

给一个孩子起名儿，也是为了感谢他一直以来的照料。不过四胞胎毕竟是属于早产儿，必须要待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一直待到足月才出来。这次再添四胞胎，珍妮塔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十口之家，生活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不久之前，珍妮塔发起了一项众筹活动，想买一辆至少有十个座位的面包车，以便全家能够一起出行。他在帖子里也承认，四胞胎能够平安降生，全家都心怀感恩，但是同时照顾四个新生儿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带一个娃都容易手忙脚乱，身心俱疲，照顾四胞胎更不用说。而且四胞胎家长也有自己独特的烦恼，比如说分清四个长得相似的宝宝，嘿，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话说啊，您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好吧，他是马斯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要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把人类送上火星。打脸了，不是？那么人类真的要去火星了吗？这是最近几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因为在过去几年时间内，马斯克经常提到火星城市、载人登陆火星相关的话题。他计划打造一支由1000艘星舰飞船组成的星际舰队，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在2050年之前，在火星上打造出一座火星城市。马斯克还曾经多次表示，他希望自己未来可以死在火星上，当然不是想撞到火星上。不过很多人都不是很看好马斯克的这个计划，倒不是认为我们人类去不了火星，而是觉得2050年之前在火星打造一座城市，将100万人送上火星，应该是做不到的。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人类最终一定会走出地球，走向宇宙深处，走进星辰大海，但是梦想在短时间内还是很难实现的。现在马斯克再次提到了载人登月方面的话题，他更新了人类登陆火星和飞船抵达火星的时间表。马斯克还表示，在大约5到7年之后，人类就能够实现登陆火星，而第一艘登陆火星的飞船可能会提前几年时间到达。和马斯克相比， NASA 局长加里德·艾萨克曼关于载人登陆火星的想法可能更实际一些。他认为我们人类在未来10到15年内将4名宇航员送上火星，发展核动力和核推进技术可能是最好的途径。虽然现在马斯克提出要在未来几年内提前发射飞船到达火星，然而将人类送上火星，很多人都认为在短时间内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其实马斯克在很多年前就提出过载人登陆火星的想法，那还是2020年啊，那时候就曾经表示要在2026年实现登陆火星，甚至可能会在2024年就能实现，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了。别说登陆火星，星舰飞船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完成测试，之前的13次试飞中，星舰飞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没有完成轨道级的飞行任务。事实上，对于人类来说，不管是登陆火星还是登陆月球，难度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人类进入载人航空时代，其实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几个国家掌握了载人航天的技术，也只有美国当年实现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而和登陆月球相比，登陆火星难度更大。第一个难度就是飞往火星的时间很长。火星和地球的最近距离大约为5500万公里，最远达到4亿公里。在飞往火星的过程之中，飞船远离地球，地球的磁场没法保护飞船，所以宇宙辐射会非常强。
飞往火星的旅程需要大半年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之中，航天员会受到比较强的宇宙辐射，如果遇到太阳活动

0: 动的情况下，宇宙辐射会更强。除此之外，强烈的宇宙辐射也会对飞船内的电子元器件等仪器设备产生一些影响。同时，在宇宙深处飞行这么长时间，航天员长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第二个难点，就是登陆火星的过程被称为恐怖七分钟。人类之前发射的很多登陆火星的探测器，都是在登陆火星的过程之中出现问题的。火星有一个稀薄的大气层，所以登陆火星的过程中，飞船进入大气层后也会经受高温的灼烧。但是由于火星大气层极其稀薄，所以气动减速不会像重返地球时那么明显。就算打开降落伞进行伞降，下降速度还是会非常快，所以最后飞船还需要启动发动机进行制动减速悬停，然后进行着陆。在这个过程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飞船直接摔到火星表面。而且火星表面的环境很恶劣，遍布陨石坑、岩石陡坡、沙丘，所以在登陆火星的过程中，飞船需要悬停，选择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进行软着陆才行。第三个难点，就是由于地球和火星轨道的原因，航天员登陆火星后需要在火星上长时间生活，起码要一年多的时间，不能马上就从火星返回地球。这么长时间的火星生活意味着需要很多物资补给，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航天员飞船都不能够出现任何问题，不然可就麻烦了，地球完全帮不到他们。那第四个难点，就是返程。从地球出发需要使用强大的火箭飞船才能够发射升空，而在火星上起飞也同样需要强大的火箭才能起飞，而且在火星恶劣的环境中，火箭能不能正常启动还很难说，万一没法启动，那航天员就回不来了。就算飞船成功从火星发射升空开始返回地球，也需要飞行好几个月才能回来，而且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飞船速度相当快，气动加热效应很强烈，外部温度会达到3000摄氏度，非常惊险。从整个任务的过程来看，在实施载人登陆火星之前，咱们人类还需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都关乎航天员能不能安全登陆火星，能不能从火星上安全返回地球，而这些问题可并不是3-5年就能解决的。不过我们还是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啊，期待着星辰大海，期待着梦想成真。宇宙那么大，咱们人类总归是要走出去好好看一看的。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总台早安，听好喵，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 Rexdale 地区再次发生枪击案，警方说是在今天凌晨四点钟之前收到有居民报案说听到了枪声。警察赶到在 Upper Hamber Drive 近 Finch Avenue West 的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五人受伤。警方说调查处于初步的阶段，现实没有对疑犯的描述。而在同一地区的 Hamberline Drive 本周二的凌晨也都发生枪击案，一间房屋和多辆停泊着的汽车损坏，无人受伤。本国和美国地区协商贸易协议的最终文本在美国总统

特朗普于本周二晚间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一系列货品征收 50% 关税之后，现实的谈判最后限期是本周六的凌晨0:01。而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卡尼昨天以视像的方式主持跟全国省长举行的会议，讨论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而卡尼强调加拿大团队战略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联邦政府在努力与美国达成最终协议的过程当中，将继续与各省和地区的政府合作。他重申，政府的目标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的协议，为加拿大企业提供尽可能大的美国市场准入。卡尼强调，必须继续专注于加拿大的核心经济战略，增强国内经济实力，并实现海外合作伙伴多元化，以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韧性的加拿大经济。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与全国省长举行的讨论是具建设性并且重要。美国一旦向加拿大实施新的关税，预期受影响的货物总值大约280亿元。安省市政选举定在10月26号举行，明天下午2点便是截止报名的日期。而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计划争取加入多伦多市议会，他向 CTV News 证实，计划在多伦多的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竞逐市议员。截至昨天，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有6名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迈尔斯，以及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韩鹏，前 Beaches East York联邦选区的国会议员厄金斯·史密斯已经宣布在多伦多 Beaches East York 选区竞逐市议员。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新华社报道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午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并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至于许家印则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的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投资地产、物业还有金融等领域。2016年至2021年期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犯罪的行为。此外，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的控制权，违法夺取和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等都归恒大集团所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的行为。许家印也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的名义侵占公司的财产。另外，恒大集团另外的56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山区人民法院宣布各被判1年10个月到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款或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不足的部分责令退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若容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已经给予伊朗机会达成协议，但不幸的德黑兰未有把握，因此决定采取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与经济的孤立，而相信可以削弱伊朗在全球散播恐怖主义的能力。他形容美国和伊朗将会出现经济上的决战日，呼吁盟友配合孤立并击败伊朗。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特朗普的言论，只是试图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包括史无前例的国债和利息的成本。阿拉格奇批评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又指如果华府继续推行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南韩之际，南韩和日本都指出侦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从平壤一带发射

0: 十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而日本防卫省也都指出，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入专属经济区以外，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召集应急小组收集资讯。这一次的试射也正值美国和南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尚未结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指示缩减规模之后，南韩军方昨天正式宣布军演提前在明天结束。北韩官方尚未公布试射的消息，如果属实，将是相隔八天再次的试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声称北韩拥有57枚核威力强大的武器，而南韩国防部长在国会会议回应质询时指出，难以正式确认北韩是否拥核，不过估计平壤当局拥有约80到120枚的核武，而要确切的数字就相当的困难。而相关的估算也似乎跟美方是有出入，他也都强调南韩不会发展核武，而韩方必须在跟美国的核威慑框架之下继续加强自身的防御。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其中防卫费首度突破了10000亿新台币，达到12225亿，占 GDP 的 3%， 当局计划月底之前送交立法院审议。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那大家记住了，在星期六的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了。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范振凤。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8月20号，欢迎来到财富生活的空间。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呢互道早安和晚安，愿我们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也在这里呢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我们在加拿大早上一杯 Tim Horton 哈，这是从我们移民开始很多人都养成的习惯。这些年我们的确看到在我们本地的 Tim Horton 好像大家不太愿意去了哈。其实在国内这个 Tim Horton 的发展啊，走到今年呢，感觉也是不特别好。刚刚呢，他们有了他们的一个天好中国的一个财报，6月份刚刚履新的一个首席新的执行官张国华交出了他任内的首份财报，但是这个结果呢并不理想。天好中国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呢，期内营收同比下滑21%。然后整整的这个亏损呢，差不多呢，这几年一起加起来亏了几十亿哈。同时呢，其实他们尽管呢，在国内在他的这个任期内哈，净增了这个财报内

新增门店两家啊，但是呢，这个同店的增速，不管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呢，都在下滑。整个天好在中国的门店的总数呢是1028家，直营店有544家，加盟店有484家。那和其他的咖啡连锁头部品牌不同啊， Tim Horton 的咖啡呢，它的定位在咖啡和暖食。我就看到呢，这个国内有好多人说呢，啊，咖啡我可以不喝它的，但是我喜欢它的这个 bagel 啊。没错，这个品牌是由我们加拿大冰球传奇人物 Tim Horton 在1964年创立啊，2019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和多数呢国内咖啡厅以冷食为主的搭配不同，Tim's 这个咖啡它涵盖了bagel 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品类，甚至在国内有时候高铁站都有嘛。好，回去的时候呢就是也买过在高铁站，觉得跟这儿呢是完全不太一样。它覆盖从早餐到下午茶的全天候的用餐的时段，凭借这个特色组合迅速打开国内市场。刚进去的时候实际上还真的很引起轰动，特别是这个家国华侨们那种心情啊，回国的时候呢看到拍到这个星巴克里面的在国内喝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感觉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华侨呢是不一样的哈。但是这个品牌进入中国7年来，这个运营天好公司的天好中国是连年亏损啊。这个天好中国呢，据分析师认为说呢，他们为了快速的扩张品牌而签约了大量的高租金的大店，就刚刚进去的时候。是的，你看你去西安然后我回成都，还有有些人去上海啊，我在上海也就是看到好像那个星巴克的店还是上下两层的，成都也是在 IFC 那个门店非常气派，跟我们这儿的这个普普通通的社区的一个小 plaza 的小门店呢完全不一样的这个 level 哈。所以呢其实就是这一些的大量的高租金的大店在后期成为了沉重的成本的负担。随着这个瑞幸啊、库迪等品牌发起9.9块的价格战，以及新茶饮品牌的跨界冲击，这个市场的竞争啊骤然加剧了。然后现在国内好多的这些新的这个咖啡精品咖啡非常好喝的，所以回去家国华侨们都不怎么喝星巴克了。本来在这儿现在星巴克也是算是示威哈，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局面呢这个新任的 CEO 呢其实他也很头痛，他说当务之急是聚焦业务的基本面。其实这个 CEO 他们挖过来的时候，他曾经在可口可乐、宝洁、雀巢集团任职，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呢在快消领域摸爬滚打20多年的老将哈，在规模化产品管理、成本控制和渠道运营方面积累深厚的经验。但是其实你就靠他一个人要把这个星巴克中国给盘活的话呢，恐怕还不一定呢那么的这个容易。当然他们会聚焦呢，更加聚焦一线和核心的城市，同时持续的渗透机场、高铁站、高速服务区等交通的枢纽，然后在租金、人工等成本有优化空间的这个运营层面呢，会继续的关闭表现不佳的这个门店。有些门店真的太豪华了，那些都在比较就是贵租的 CBD 的地方，那跟这个其实我们这边的星巴克我觉得真的它完全不同的 level。 刚刚进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在网上就有很多人评论过吧哈。然后现在国内这个咖啡行业也步入了马太效应的阶段，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哈。从这个门店的数量来看呢，星巴克中国它既不具备规模效应，品牌和这个粉丝的效应也有待加强，所以企业的分析人士认为呢，短期内你要扭亏为盈难度还是呢很大的，需要在产业链的完整度、品牌的稳定性、服务升级和重度消费人群粘性上持续发力。就我觉得它呢感觉没有太大的这个特色，跟国内的你就会跟星巴克比起来，它这个特色都没有那么的这个咖啡加暖食，那还不如去买个这个早餐的这个一些包子馒头，然后我再加一杯咖啡，对吧？所以我认为说呢，就是这个真的定位还是比较的模糊，它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啊。

0: 我觉得作为海外华人、家国华人们，我们好像觉得不是那么的这个意外，对吧？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这个观察。工业机器人需要急着变成人吗？其实现在这个工业机器人它就是要投放到市场，在商用的环节里面，缓解人力这个人手不足，缓解这个人工的这一个危机嘛哈。一会儿我们看看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一个观察，同时呢这个如果说你有时候找工作，你在哪一个公司其实在那个公司也就是一个注定了你以后，如果现在比如说你去的是大厂，你去的是你去的是科技的大厂，你去的是芯片的大厂，你去的是其他的药厂啊，就是你的这个薪水，你未来就完全不太一样。像你去了有一位对冲基金老板的公司呢，他说他的公司的保洁和前台都有百万的期权，他是哪一家呢？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分享。还有这个 Sam Altman， 他也曾经拒绝过高盛的实习机会哈。我们也来看看，就是这位现在呢呼风唤雨的 AI 界的大神呢、当年他为什么拒绝高盛的实习机会？其实他如果去了高盛，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他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牛来》这个动画片吧。就是这个动画片我因为最近特别忙，我有时候就看一些小小的短片切片哈，来松弛一下我自己。哎，我觉得其实也挺有趣的，当然制作上面是粗糙，但是也许这位的导演本身呢哈，他背后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诉求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奢望谁的爱都慷慨，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奢望谁的爱都慷慨。
4: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2: 是我容身所在，蓄意掩埋。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有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从这个8月19号到22号这几天呢，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召开，300余家海内外企业携超过2000件的展品亮相。那么在这个机器人的大会上，那展馆里面最容易吸引人群停下脚步的还是那些长得像人的机器人。我觉得我们从这个孩提时代，我们就在看各种的科幻的小说、科幻的电影啊，在这些小说和电影里面描写的未来世界，逐步的在这个成为现实。所以人还是希望啊，有一个外星人可以跟我们交流，然后有一些机器人是和我们人长得一样。这些人呢，他们会走、会抓取、会搬运。那随着大模型视觉感知和运动控制不断进入机器人的产业，人形

正在成为这个行业最醒目的标签。我记得我其实最早开始做财富节目啊，早间的节目的时候是2015年的时候，那一年有一本书叫《机器人的崛起》，非常轰动的一本书哈。你看，2015到2026，11年过去了，我们这个世界和当初呢那本书里面描写的世界呢，还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现在人形的机器人已经进入这个机器人的产业，也正在成为这个产业里面呢最有发展前景的。那如果说把视线从会走路的人形机器人身上移开，那会看到另外一片呢又没有那么喧闹但还是依然庞大的市场啊。就是你去这个机器人大会里面就有这些的特色，机械臂啊，工业机器人啊，还有减速器啊，以及围绕汽车、电子焊接、喷涂等场景构建起来的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然后在这些展台前呢，一个有意思的分化正在发生。一部分工业机器人企业已经在近两年下场做人形机器人，国内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品牌哈。那另外一部分企业则没有选择呢追随这一股的热潮，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们做的是智能喷涂系统，他们做的是超高速桌面型机器人，做的是晶圆传输机器人，就是在这些的机电的行业里面没有出现人形本体的这个身影。然后记者还了解到还有一些的这个工业机器人企业下场布局人形机器人，也都是源于呢制造业正在发生的真实的这个变化。一方面在很多产线的改造里面，传统工业机器人往往难以满足柔性需求，比如说你要做非标准化机器人，又要涉及大量的场景改造，成本很高。相比之下，或者说人形或者是轮臂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可以直接替换到原有工位，你就不需要呢对整个场景进行大规模的改造。那以汽车产线的搬运箱体为例，这一类的工作其实招人难，劳动强度大，且需要三班倒的通宵。就是车厂啊，我们加拿大这边的车厂可能里面就还有这些的工种哈，非常这个它是属于工会的但是如果使用传统工业机器人完成5-6米到10几米的远距离搬运，往往需要铺设庞大的轨道系统，采用轮臂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就能够更好的适应移动和柔性的场景所以说呢这些也是在这一届的这个机器人大会上能看到的一些的行业的变化。还有就是医疗和家用的领域对人形机器人的需求量也正在上升，这个也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的布局的这个意愿哈。所以有这些品牌呢，他们开始呢整个的布局是偏向家居等等的场景。好像之前我也节目里面分享到不是说像普通的Siri 或者说是亚马逊的那个智能的人，你要命令他他才可以给你做些事情。现在如果说能够陪伴养老的，你一进门他可能就把所有家里面的一些的这个在你生活上的细节给照顾到了。其实这个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期的，但是这个未来像有哪些的机器人是的的确确能帮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呢？这个我觉得呢它还有待去各个厂商们去完完全全去发掘，这个也需要时间。这不正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不断的努力呢追求更好的世界的一个初衷吗？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和美国继续协商贸易协议的最终文本。三印被判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恒大总共被罚款超过158亿人民币。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质疑是试图转移国内视线。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4: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3: 三个 X， 我也可以。
4: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3: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4: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3: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

0: 央街十九街以北的 Lesson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警告说，市场可能认为美国财政部出人意料的试图压低长期融资成本的举措缺乏可信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推高期限溢价和债券的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在周三表示，将至少把债券回购规模扩大一倍，以提供更大的流动性的支持，此举将压低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但摩根大通表示，此举只是治标不治本，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却仍然存在6%的财政赤字。策略师写道，如果没有真正的财政的整顿，我们担心市场会认为此举缺乏可信度。如果财政部在债务管理方面变得更加投机取巧，并进一步偏离其常规且可预测的原则，这可能导致长期溢价和收益率上升。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40万亿美元，这提高了政策制定者控制融资成本的难度。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仍在不断地发行更多的国债。一份市场调查显示，约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债务状况将继续的恶化，直至引发重大的危机。据媒体报道，美国的官员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指，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说，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到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是它已对全球的供应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有媒体的报道， Meta 每年通过微软 Azure 云服务花费数亿美元访问人工智能模型。Meta 每周通过该平台使用数万亿个 token， 两家公司都拒绝置评。微软 AI 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支柱是通过名为 Foundry 的市场提供来自多家供应商的模型。截至7月，该市场已有10万客户，来自制造业或运输业等传统行业的客户经常出现在微软的宣传材料中。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其最大的 AI 客户多数仍是其他的科技公司。字节跳动 Adobe 以及由 AI 初创公司 Siva 也是微软的主要客户。沃尔玛公司季度销售额未达预期，第二季度美国至少营业一年的门店销售额增长2.6%，低于分析师最低的预期。这个增速部分原因是其药房业务面临价格压力，是6年多来最慢的。沃尔玛指出，由于联邦政府的药品价格谈判导致药品价格下降，其药房业务拖累了美国市场的销售。截止7月底的季度，消费者每次购物的单次消费金额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交易笔数基本保持稳定。电子商务销售额则有所增长，尽管近期面临一些困难，沃尔玛仍上调了全年销售额和调整后营业收入的预期。日本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本田汽车在消息面上表示，将于下周一恢复日本熊本工厂的汽车组装业务。此前该工厂因地震而停产。本田位于日本埼玉和三重县的工厂已于20号当天按计划恢复运营。这个消息将清除了此前因地震停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业务运营和市场情绪都是积极的恢复。韩国央行的数据显示，受本土股市上涨的影响，二季度外国投资者在韩国的金融持仓规模创下有史以来最大的增幅，达到历史新高。韩国央行初步数据显示，截止6月末，外国投资存量规模达到3.02万亿美元，较3个月前增加8912亿美元，这是该数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的关口，也是韩国央行自1994年开始统计该项数据以来最大的季度环比的增幅。非居民证券投资增加了8593亿美元，达到2.33万亿美元，直接投资增加4亿美元至3211亿美元。 据韩联社报道 ，SK 海力士与

0: 工会达成了一项初步的工资和资金集体谈判的协议，其中包括 6.3% 的加薪以及对其利润分享奖金制度的调整。根据拟议的方案，40%的利润分享奖金将以现金形式支付，60%以股票形式支付。在股票奖金中，40%的股票可在授予的同一年出售，剩余20%将延期出售。协议还包括增加员工的福利积分。工会计划尽快举行代表投票，以最终敲定该协议。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你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利志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其实谁不想啊，给一个比较好的公司打工啊，老板又好，然后企业的红利都能够分享给员工呢？有这样的公司吗？我觉得呢，就是好像我们都是会去放大外面的世界的美好哈、应该还是有的。而且现在的职场有时候一踏进去之后，还蛮能够会很快的决定你在未来的这个财富的这个累积，对吧？当初也许你从这个英伟达辞职啊，你去了别的公司，然后回头再来看英伟达的时候，现在股价这样的一个状况哈，那些没有离开的那些老员工们在那儿跟你的财富比起来也许就不一样。那人呢，我觉得这个欲望的这种比较哈，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要自己去慢慢的这个消化，因为这个世界，你说我们为了这个世界的公平而奋斗，但是这个世界啊，从出生啊，其实就是不公平的。这个你能改变什么呢？反正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给自己最好的这个生活吧。而且有时候选择又不是说你在那个时候啊，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选的，对不对？但是啊，真的，你要是选了这个 Bill Ackman 的公司哈。他对员工的要求就是一个忠诚，然后这个忠诚的员工呢，就有这个百万期权。这位非常有名的对冲基金的这个亿万富翁投资人哈，他说呢，就是他不惜给员工发几百万美元的期权，以及推出夏季灵活办公制度来提高员工的这个忠诚度。曾几何时啊，这个员工在一家公司一干就是几十年，把体制外当体制内那么干，还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企业的裁员也是家常便饭，那员工也习惯了通过跳槽来实现升职加薪，所以企业你还是越来越难留住好的员工。你想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呢，不是你单方面呢说了算的。那 Bill Ackman 有什么样的经验分享呢？他说呢，在提高员工忠诚度上花的每一分钱呢，都是值得的。他的对冲基金是潘兴广场公司哈，这个非常有名的，管理资产规模是350亿美元以上，旗下就40多名的员工。该公司不仅实现了全员持股，还拥有华尔街罕见的灵活办公的机制。就是他说呢，哪怕你是保洁、前台或任何的这个岗位呢，你即便任何一个人在公司的都持有好几百万的公司的这个股权。 Ackman 对这个

最近采访他的记者就说，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好好的对待每一位员工，他采取了一些办法创造双薪留人的环境哈。虽然他们也要求员工每周坐班五天，但是这项制度每年只执行十个月，每年七八两个月，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办公地点，公司的投资团队甚至会整体搬去呢纽约附近的度假的这些富豪最爱去的 Hampton 这个地方，大家一起在那儿呢搞远程办公。他说，我们是真心的为员工着想，在这样的这个氛围里面，没有人会想着跳槽。然后在员工的健康和福利方面呢进行大量的投入，提供健康餐、健身房以及完善的医疗保险的福利。只有48个员工，目前从未出现过一例公司不愿看到的人才流失。这个还真的挺让人惊叹的哈。你知道，就大家呢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那肯定也有比这家公司好像在薪水上会更多的，也肯定这里有办公室的政治哈，不要把它想的是完全的是完完美美，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只是 Anchorman 这个他在这个自己管理公司方面哈，的确可能他重视的一些东西呢，选人的原则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他是在纽约长大的，1988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然后92年获得哈佛的 MBA 学位，然后就和他的哈佛的校友创办一家的公司，然后这家公司其实后来是投资失败了，倒闭了，然后到了04年的时候，他又创办了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然后现在这个公司呢已经是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机构之一哈，在2014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他认为说呢，这些年呢他的成功除了企业文化的因素，更核心的秘诀在于公司团队的搭建。他认为呢招人一定要选人品和修养都顶尖的人，也就是那些你愿意为之相处的人。然后他说，一个人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你都要跟同事相处，所以要优先选择能让你真心感到愉悦的同事。那天赋出众的人他认为很多很多，但是只有兼具过人能力与优良品格的人呢，才能够打造出优秀的企业文化。那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公司里面，这个可能比如说前台，还有就是这个清洁的阿姨、保洁，就是这些人呢，会不会呢？这个安克曼自己呢，他都会亲自去面试、亲自去选人啊、亲自看简历啊等等哈。那我觉得就是可能除了他自己所描述的之外呢，也许这个公司都是这样的，有着过人能力和优良品格的人，相处起来也是比较的这个有礼貌啊，有修养的。那这些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可能从一个最卑微的这个职业岗位到最高的这个岗位，大家呢至少在这个范围里面都觉得这个饭碗还不错，就会把这个饭碗呢共同的这个维护起来，共同提高它。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哈，你可以有机会学任何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这些想法还是不错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

0: 你说安菌好还是阿尔菌或是幼菌呢？
1: 我说啊，每个都好。
0: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1: 诶，在 Domino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 0.40 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0: 那 UX Hybrid 呢？
1: UX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抽车。
0: 那我三个都要。
1: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0: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另外的一位啊，在这个时代的大神哈，他就是这个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哈。奥特曼呢，如果他的人生走上另外的一条轨迹的话，他也许是投资银行家。不能说投资银行家他会不会像这个潘兴广场刚刚讲到的这个Ankerman 一样，但是呢，我觉得能人在哪儿啊？是金子呢，总会发光的嘛哈。之前呢，他是拒绝了高盛的实习机会啊。最近呢，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呢，在大学呢辍学之后，后续创立 OpenAI 之前，他曾经在大二的时候呢，就接受这个就有人说，哎，你去这个高盛哈、啊，这个实习的机会，因为同学都说去高盛实习啊，很风光啊，每个人都趋之若鹜哈、啊。他受到同学的这个影响，还有长辈的压力哈、啊。也有点他认为说自己被忽悠啊，老老实实的这个提交了这个申请并被录取当时啊他也觉得特别的风光，跟所有的身边人都说，你看我呢接受了这个高盛给了我发了 offer 啊 internship 啊 offer 已经收到，你知道现在大学生多难找工作嘛哈，有一个像高盛这样的给你投出橄榄枝的话，你会是特别特别格外的这个骄傲吧哈。但是他最后呢拒绝了这次实习的机会，他表示说呢但是我拿了 offer 之后没有去实习，相反他选择投身于自己的这个初创公司这个初创公司呢他认为是自己的平台我无论如何怎么样的做呢，最终的这个成果我来接受。所以你看，就是人有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够说哈我们现在用它成功了之后我们去看他当时的决定多正确啊，那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其实失败了呢，对不对但是在当初他就有这样的这个勇气，我们也不能被这些成功人士的成功学所忽悠我自己猜测的哈，我认为他应该没有财务的压力，父母对他的这个资助

或者说他也没有这种呢一夜暴富的这种想法啊，他也不需要为三餐呢去打拼，他也没有 mortgage， 他也没有孩子要养，反正就那么年轻的时候，输和赢啊都是要去赌一把的哈，家里也不需要他负责哈，最后他就自己做初创公司，后来做了初创公司之后呢。当然有了风投啊，有了第一桶金，开始呢创办呢前沿 AI 公司 OpenAI， 然后这个公司到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不用再说这个公司有多么的这个多么的牛，对不对哈？他其实谈到了自己自主创业和在企业阶梯上逐级的这个晋升，按部就班打工之间的选择。如今进入 AI 时代，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他自己创办的公司。所以其实呢现在也有一些的年轻人呢跟随他的步伐，拒绝一份声望颇高的投行的一些实习机会，然后可能在这个时代有些人还愿意去做网红，对吧？有些时候还愿意去做一些其他的influencer， 或者是自己创业。在奥特曼看来，去高盛这样的老牌机构工作，他说身边充斥着费尽心思博取他人重视的人。银行业也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就是说你个人要创造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是施展你的什么才华的话，银行是不行的。其实我自己也在 TD 工作过哈，我移民之后，我其实那个时候离开 TD， 也许我也是在想哈，你必须的要按照银行的一些的回复去回复客户，你还不能够有太多的这些的创造力去想啊，我应该这么样帮啊，有一个 protocol。 但是初创公司呢就赋予了这种自由，所以我们和这些奥特曼这样的一些人的差距就在于，即便也许我们大家都追求自由，但是我们最终没有能够像他一样，我们只在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的领域，他在他的领域闪闪发光，那我们作为人又能够从中呢学到什么呢？学到什么呢？就是奥特曼有一句话，他说无论人生还是职业道路，只要真正着手行动，你就能够呢走得更远。所以其实想法很多，但不落实也没有用，还是要把它给落实。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u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老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今天返回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晤，继续商讨贸易协议，争取避免新一轮的美国关税。勒布朗星期三在渥太华向总理卡尼汇报谈判的进展，并参加内阁事项会议，之后再和各省的省长开会。部分省长对加拿大有望达成协议感到乐观，但也都有省长表示仍然要等待更多协议的细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宣布将原定的 50% 关税暂停三天，有关的关税原本会在星期三的凌晨过后针对多种加拿大的货品实施。有消息人士透露说，协议包括降低钢铁和铝材的关税，但目前未知具体的税率会调整到多少。斯高沙省的省长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感到乐观，也都透露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重新在货架上补充美国的酒类产品。安省教育厅长卡德兰今天早晨表示，对于省府将可以与所有代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会达成协议，仍然感到非常的乐观。他承诺，学校在劳工日 Labor Day 假期之后会照常开放，展开新学年。省府和多数工会的集体合约谈判陷于停滞，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会在没有新合约之下重返工作岗位。多个工会的主席日前表示，仍然不排除一旦未能跟省府达成协议，将采取工业行动。安省政府宣布，今年秋季将在全省不同的社区增加18300个学生的名额，以及1100

130个持有牌照的托儿名额，而省府投资超过了10亿元，兴建和扩建35间的学校，为人口不断增长的社区提供更多的现代化教学空间，让学生可以更好的学习，并为未来的就业市场做准备。安省政府表示，未来10年将投资300亿，用于兴建、扩建和翻新全省的学校。安省政府的市政选举在10月26号举行，明天下午2点便是截止报名的日期。原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陈胜元计划争取加入多伦多市议会，他向媒体证实，计划在多伦多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竞逐市议员。截至昨天 ，Scarborough North 多伦多选区有6名的候选人，包括争取连任的迈尔斯以及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韩鹏，前 Beaches East York 联邦选区的国会议员厄金斯·史密斯已经宣布在多伦多的 East York 选区竞逐市议员。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新华社报道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午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至于许家印则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的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的实际控制人，投资在地产、物业、金融等领域。2016年到2021年期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等犯罪的行为。此外，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等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而违法运用资金等一系列犯罪的行为。许家印也都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的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的名义侵占公司的财产。另外，恒大集团另外56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也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山区人民法院宣布各被判1年10个月到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不足的部分责令退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若容许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已经给予伊朗机会达成协议，但不幸的德黑兰是未有把握，因此决定采取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与经济孤立，相信可以削弱伊朗在全球散播恐怖主义的能力。伊朗的外长阿勒克奇则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特朗普的言论只是试图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包括史无前例的国债和利息成本。阿勒克奇批评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又指如果华府继续推行失败的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南韩之际，南韩和日本都只侦测到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从平壤一带发射10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正分析射程。日本防卫省指出，北韩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入专属经济区之外，这次的试射也正值美国和南韩的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尚未结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指示缩短规模之后，南韩军方昨天正式宣布军演提前在明天结束。北韩官方尚未公布试射的消息，如果属实，将是相隔8天的再次试射。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而其中防卫费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达到11225亿，占 GDP 3%。当局计划月底之前送交立法院审议。中国河北秦皇岛市的一个商场凌晨发生大火，造成8人死亡、3人受伤送医，伤者情况稳定。事发在凌晨约3点40分。

0: 秦皇岛海湾区的一个物业底层商场起火，消防、应急、卫健、公安等部门即时赶赴救援，火势约50分钟之后被救熄，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起因。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性节冷暖
3: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即是演唱会里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讲牛来这个国内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啊，这个牛来的这特别特别的一个爆火，观众啊、导演和电影的从业者都来解读这个，有一个粗糙哈、啊，这个是大家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评语哈、啊，但是呢，有人看了说，一部电影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欢乐，如果还要说它是一个烂片呢，我觉得对它不公平，不能做这种坏人。有一位的王女士近日看了这个电影《牛来》，说出了观影者的普遍的这个感受。这部电影呢，在当下所有的电影都是大片制作，特别精良，但是因为它制作简陋而受到嘲笑，但是却意外的走到网络，掀起全民的狂欢，并且实现了票房的这个奇迹。上映的15天，这部电影票房破了2500万，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呢，好像又破了3000万吧哈。过去的这几天呢，从微博小到 Instagram 到 Street， 这些没有前期宣发，仅由这个导演信宇萌和母亲两人耗时制作电影，全球热议焦点。从业人员估算呢，这部86分钟的动画电影制作成本不会超过6位数，连这个片尾曲哈、啊、都是由导演的母亲自己演唱。我一会儿会分享一下这个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很好听，我昨天还真的是耐着性子把它给听完了。实际上这个牛来的爆火非常的突然，它始于一场看，上映到第9天的时候，它这个票房才7352元人民币。由于这个抽象粗糙的这个制作，买票进院的观众非常的生气，于是呢，他们就这个屏摄，就是把屏幕上的这个画面摄下来，其实也算是偷拍哈，且将切片视频发在网络上，并且迅速的引起了全网狂欢式的这个热议。那王女士就告诉记者说呢，她是在周6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牛来的切片视频，看得非常的开心，觉得应该要去影院买票支持。由于排片不多，她只能买到距离自己家稍远一个电影院的这个票。这场放映不仅满场，现场气氛也火热，有观众根据网络流传的牛来切片影

天的制作小片，包括牛来牌的这个 cheese 和一些手绘的海报，在影院里和陌生的观众一起交流，免费的发送。散场之后呢，大家还一起三三两两的在一起聊天，甚至提出呢，影片中牛来的朋友鲍拉就是大家都向往的忠诚型的伴侣啊。就是有人就评价说，哎，这个故事本身很好，也是我很感慨的，只是说导演的技术确实不太行，但是这种纯真的心地真的就是艺术家哈。好吧，那接下来这几天就在网上呢就疯狂了，在排片占比仅有5.2%的情况下，面对同期排片超过30%的《奥德赛》和中国主旋律地推的电影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就是牛来也都依然保持一个票房的这个高位。有一位美国的观众哈 Aubrey 他专门在成都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也看到，结果他在成都看了这个电影，他说如果满分是10分，给他8分。他告诉这个记者说，因为在 Instagram 上面看了牛来的切片，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好玩啊，于是和两位的朋友一起去观看了这部电影。他好是因为他真的做到差的程度，他说我看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在很多的这个平台上，网友发大量的盗摄的内容，面这个粗劣，舆论最初在质疑这样水准的影片为何存在，但是逐渐的这个舆论有时候就有反转，所以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把自己抽身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哈。反转之后呢，舆论就开始称这部电影是 AI 时代的遗珠，并且肯定了自学5年自制影片的两位制作人员的心力。有网友贴出自己用 AI 炮制的切片，但是被更多的网友呛称说，哎，这个牛来好就好在他诚实啊。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你要做的很精良很容易，但你要做的这个粗糙还能够引起大家名呢，有流量呢，还着实呢不太容易啊。在这个中国的书籍打分平台豆瓣上呢，即便有超过15000条的短评，平台依然锁住评分，并没有直接开放打分。有些观众就怒骂说，这些片子在大学里都不能够毕业吧？说这个如果这种电影都能够成功的，那真是电影最大的这个悲哀。但同时也有评论说，这个才是再简陋的真情实感也比最质的无病呻吟大叙事伟大啊！由于这个影片的爆火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很多影院临时加场来应对涌入的观众，并且手绘牛来海报贴在影院的这个，可能呢，这个牛来的爆火是当下这个时代的对于畅快表达一种折射哈。我们在宏大叙事和精致技术下太厌倦了，而且不知道自己能参与什么。但牛来不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和脑加入进去，是真的加入进去哈。那有时候有些观众呢就觉得说，哇，他们这两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后台呀？收获为何能够？审核，其实中国的电影审核严，制度繁琐，很多电影常面临改创作空间收紧是的事实。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制作简陋出来的上映，2021年影片拿个剧本的备案，并在2024年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取得定的许可证，并且在2026年8月5号呢正式上映。有一线的院线发现24年拿的龙标，那就是内容层面是过，内容层面不违纪乱法啊，不违法乱纪也就算了，供应证也有，那就是说呢，这个技术层面也没有问题哈。也有电影制片对媒体说呢，就动画电影来说呢，技术审查一般是关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不涉及呢音画的不同步啊、长时间黑屏这样的纯粹的技术的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牛来的导演姓于呢，也是。在网络上呢接受了一个这个采访呢，他说呢自己制作耗时5年，没有使用任何 AI 的元素，设备也是购自中国二手交易平台闲鱼，没有使用任何 AI， 他们说手搓啊，手搓的这个话，他说因为自己儿时看了很多画片，非常喜欢，觉得自己有潜力和功底来完成，只是没想到着手制作后特别艰难，多次想要放弃。对于电影上映后的票房也非常担心啊。至于粗糙的制作部分，辛尼蒙表示，哎，这个人物的模型真是需要大，但是不能本末倒置。

0: 观众也不是去电影院看发丝的，角色的细节和设备也有很大的关系，也要看多少资金的投，这点我还是赞成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电影的片尾曲哈，是他妈妈独自完成词曲创作并进行演唱，真的很好听，你可以去听听看牛来的片尾曲。他说自己的妈妈此前从未学过乐，是从开始学习，歌词中也藏有彩蛋，就是这个彩蛋是将儿子的名字放了进去，叫什么什么时候与雨微风柔啊，雨啊这是比较微微的，风比较轻柔的，什么时候呀不吐。有网友看完电影也说哈，我妈妈陪我用硬生生的一部动画电影，我会比谁都更骄傲，更自豪，更迫切的让全世界看到啊！也许人家会说我制作量很烂，有一丝丝的这个羞耻感，但是不管网上吵得再天翻地覆，毫无疑问现实里他们二人就是这个夏天最幸福的人，偶尔也让普通人赢一次怎么了。好的，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开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3: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礼拜四，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感谢你收听明早的九点和明天的晚上九点，我们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一四三零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2: 那不是电话里拉舞的永远。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咧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

0: 暂时啊，暂时即系希望可以专注翻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咧，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1: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